0: 到第三则又第六六二十三大二的。
1: 你就
0: 是的，听到给广东，听到广东附近的民工是发自内心，big big most for most for。哎呀，你别帮我灭了，这样切多棒。